这里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由 BFM90.5 釜山天王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好，来说说天气。最近啊，那想必大家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呢，越来越关注呢天气预报？哎，总想着这波呀、高温到底还要持续多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最近的天气预报里面呢，经常会出现的一个新词，叫极端高温特别警报。好像以前没听过这个说法，对不对？没错，韩国气象厅呢，从今年开始啊，对高温预警呢进行了调整，由原来的两级，即高温注意报和高温警报呢，细分为呢三级，对，包括高温注意报、高温警报以及极端高温特别警报。三个级别记好了哈。那么新增的极端高温特别警报呢，属于是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当高温预警区域预计的体感温度达到38度以上，或者是呢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以上，并且持续一天以上时呢，就会发布这一预警。那么当发布极端高温特别警报时呢，大家要该怎么做呢？你只需要呢牢记以下呢三件事情就可以了。什么呢？停止、转移和确认。停止，立刻停止一切户外活动和室外作业。二，转移，尽快前往避暑纳凉的场所，或者是有空调的室内阴凉处呢避暑。三，确认，及时补充水分，多喝水，并留意家人和邻居的身体状况，互相关心，互相照应。没错，三个词，停止、转移、确认。没错，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哈，请大家一定要牢记呢这个口诀，并且呢切切实实的落实在咱们的行动当中，落实在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好，那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Ice Cream》送给大家，来自严俊。

0: Blinky Fun
1: Jungle No No No。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推进的全球旅游特区培育项目，旨在打造全球常住型旅游目的地和旅游产业特色区域，最终确定韩云台旅游特区为全国首个实施地区。富山市方面表示，对全国首创实施的富山型急性中毒急诊患者分级诊疗体系，上半年运营情况进行评估后发现，该体系呢在缩短医院匹配时间、减少跨地区转运等方面成效明显，进一步优化了急诊医疗体系的服务。富山市农业技术中心表示，将于明天举行利用本地特色大米黄金礼赞打造的美食内容开发菜单品鉴会及品牌推介会。富山市保健环境研究院表示，今年对辖区内所有老年福利馆饮水机水质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全部符合国家饮用水水质标准。看天气，根据富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富山明天天气晴，气温26到34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1: 把历史装进口袋，让故事变得有趣。欢迎打开口袋中国史。你知道吗？中国呢有四大避暑名城，千年夏天有多舒服。现代人的夏天呢，当然靠空调、靠西瓜、靠冷饮续命。那在几千年前的古代，没有冰箱、没有空调，古人的盛夏是不是又闷又难熬？其实啊，跟我们想的恰恰相反。早在千年前，中国人就解锁了四大顶级避暑名城。今天带你来到第二站庐山。文人墨客的清凉诗境。如果说上周对跟您介绍的承德呢是皇家的夏天，那江西庐山呀可就是古代读书人的精神避暑地了。庐山海拔高耸，云雾缭绕，自古夏无酷暑，哪怕三伏天呀，这山间依旧凉风习习，清泉潺潺。千百年来，陶渊明、李白、苏轼、白居易等等历代顶级文人啊，全都偏爱着庐山的夏天。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从小都背过的一段古诗啊，对，苏轼。

是的，题西林壁，你想得起来这四句诗是怎么说的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哎，接下来这两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不对？耳熟能详，讲的呀就是庐山。燥热的盛夏，他们远离市井喧嚣，登山观云，临瀑听风，静坐读书。我们今天读到的无数千古名篇呀，都是古人呢在庐山乘凉时呢随手写下的夏日浪漫。这里没有朝堂的喧嚣，只有山水清风，是古人治愈盛夏烦躁的专属秘境。而如今的庐山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国知名的夏日避暑圣地，山林苍翠，云雾缭绕，飞瀑流泉，风光秀美，盛夏山间清凉宜人。而食宿配套也是十分的齐全，游人登高山观云海，寻仿古寺遗迹，承载历史文人诗意，自然风光和人文底蕴并存，那是大众消暑观光的热门目的地之一。好，没错，了解了庐山，还想让我带你去哪些地方呢？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关注我们，带你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故事。也让我们进入下一首歌曲，来自莉莉的《小城夏天》。

0: 热点会降温，
1: 我们不打烊，
0: 一周新鲜上，
1: 有料慢慢聊。
0: 欢迎来到每周一陪你一起吃瓜，一起感慨，一起怀疑人生的热点不打烊。我是龙哥。

0: 我是云岩，龙哥晚上好。
1: 晚上好，云岩，又见面了哈。
0: 见面了。
1: 对，又是炎热的一天。
0: 是炎热的一天。
1: 对，最近大家会发现，我今天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应该是很多好朋友现在应该是正值休暑假的这个时间
0: 哈。对，是这样的。
1: 对，感觉路上啊，一些 shopping mall 啊，好像比相比平时来说，好像都是人更多一些。
0: 对，
1: 人山人海。
0: 那龙哥，你看我们的这个电台位置是在海云台嘛，对吧？
1: 对。
0: 那我每次
1: 某百货附近哈，
0: 每次来做节目的时候呢，我总会遇到这个很多的观光客、
1: 游客。对。
0: 哎，其实就我的家人，大上个星期他们就来釜山呢，就是来旅游了。所以说，我就想今天我们的第一个热点话题就聊一聊呢，就是韩国旅游业这个持续升温，而且呢，今年上半年呢，韩国接待的外国游客呢，已经达到了1071万人次了。
1: 哇，破千万人次哈！
0: 哎，而且呢，预计全年的这个外国游客呢，将达到2200万到2300万人次。
1: 哎，没错，所以我相信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可能也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哈。
0: 是、
1: 那所以可能这里就要有一个疑问了，那就是究竟为何哈？那么今年有这么多的外国人呢选择呢来韩国旅游呢？
0: 那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些游客都来自哪里。
1: 哎，
0: 好，哎，来介绍一下主要的客源国。
1: 是，
0: 首先呢就是台湾。
1: 嗯，
0: 哎，那么台湾的游客呢，今年上半年呢就达到了22万人次。然后呢就是日本。哎，都是离得比较近的一些国家。
1: 对，
0: 对吧，
1: 周边国家和地区哈。
0: 哎，是，那35万人次。然后东南亚、美洲啊、欧洲的这个游客呢也明显增加。
1: 是，
0: 当然了，这里就是客源国最多的还是要来自我们
1: 留一手。
0: 哎，来自我们中国的游客。
1: 是，
0: 哎，那么中国的游客今年上半年呢就能达到呢多少呢，是65万人次。
1: 哎，
0: 就比台湾和这个日本的人
1: 总和
0: 还要多。
1: 多，
0: 哎，
1: 对，这个数字确实是如此哈。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结果当中的话呢，可以明显看到中国游客呢就是重新成为了韩国的一个最大的客源市场，客源国，对吧？
0: 那么但是呢这里也能可以看出，就是说好像这个客源国除了我们中国之外，不单纯是我们中国是最多的，现在呢就是越来越多元化了，对吧？
1: 也就是说不一方独大的这个、
0: 是这样的、
1: 这个、现象哈。
0: 哎，
1: 那这就和以前可能形成一定的区别，对吧？
0: 是的。那你比如说以前的话，那么外国的观光客来韩国的话，主要就是去首尔。现在呢不是了，现在地方也很火。
1: 没错。
0: 哎，
1: 我也发现，
0: 就釜山也好，济州岛也好，青州、大邱都能看到很多的外国游客。
1: 可以理解为大家现在已经开始走出了首尔，
0: 对
1: 这一个单一的选项已经开始像其他地方的去扩散，去探索更远的地方，就更多的地方。
0: 是，对啊。那你比如说以前去首尔的话，可能就是明洞，或者是
1: 像景福宫。
0: 现在不是，现在是这样的，来我们釜山的话可以吃海鲜，然后呢
1: 海边必须得去。
0: 对啊，
1: 海鲜怎么能不吃呢？
0: 对啊，然后去济州岛的话可以度个假，然后呢去地方城市的话可以体验当地的韩文化。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呢
1: 像传统韩屋啊。
0: 是啊，
1: 对，等等各种不同的特色。
0: 对呀，
1: 啊，美食的这种主题游。
0: 是，而且呢还有一个很可喜的现象，就是外国游客不仅游客多了，而且呢
1: 人多了，
0: 他们的消费也更多了。
1: 啊，消费也跟上了。
0: 是的。
1: 是，
0: 那比如说这个上半年哈，就是外国游客的刷卡的这个消费额，
1: 对，
0: 龙哥您猜一猜大概能达到多少？
1: 韩币的话我觉得能破1亿，我已经觉得
0: 不少了，
1: 应该是一个相当。对啊。
0: 那么这个据说呢就是资料显示呢是达到了10万亿韩元。
1: 哎，那刚刚得算算这个数字哈，破千万人次，那10万亿韩元。
0: 哦，
1: 那这样平均下来的话 OK， 大概其实人均的这个也已经有这个数字了哈。
0: 就是，
1: 千万。
0: 我是文科生，数学不好，更不要让我是算不出来的。
1: okay。 哎，那这其实这个人均的消费并不低耶。
0: 是，
1: 并不低耶。
0: 哎，所以说现在就可以说什么游客多了，消费能力也更强了。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那么他们来韩国消费的话，你比如说购物，然后呢来韩国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医美。
1: 对，
0: 哎，那其实刚
1: 这甚至成了

0: 人韩国行的主要目的。
1: 对啊，
0: 其他可能都是附属。
1: 刚才我就提到我的就是家人们来嘛，就是我哥哥家的孩子，他来釜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0: 来变美，
1: 就是、医美。
0: 对，哎，你看，
1: 然后呢，
0: 景儿也玩了，哎，回去就是
1: 也更漂亮了，而且我今天来的时候。上班的路上我看到他发的朋友圈，他说的就写的是什么标题，就是来韩国都脸效果很好。
0: 是，看来挺满意的、
1: 哦、
0: 说明这个咱们这个服务是不错。
1: 哎，
0: 或者就是前期可能准备工作做的比较好，
2: 推荐来釜山都、
1: 对，
0: 其实釜山
1: 他就是在釜山都的，
0: 就在釜山、哦、嗯，就在釜山
1: 啊，釜山啊，来，
0: 因为咱们的釜山、啊、对哦，就更给釜山再争取一波。哎，这个
1: 哎，
0: 大家
1: 而且如果再聊开一点的话，
0: 咱们釜山的医疗
1: 不仅是他
0: 光光，
1: 而且是他带着他妈妈来做的，
0: 全家
1: 啊。
0: 所以说那你看，难怪我刚刚一想，我都觉得不可思议，人均怎么可以这么高？
1: 哎、
0: 你看这单价就是吧、
1: 哎，
0: 那就合理了。
1: 好的，那么聊到这儿的话，我们就回答来回答这个龙哥刚才说的，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韩国、啊？
0: 哎，没错，
1: 哎，
0: 很大很好奇。
1: 官方的就是总结呢，它是这样的，就是说韩流文化的这个持续火爆，
0: 这个其实说实话已经，其实在包括过去的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其实 K-pop 的影响一直都在持续哈、啊，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点赞的一件事情、
1: 所以说刚才我们提到医美嘛，那我的侄女来韩国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看爱豆的演唱会。
0: 演唱会，对，以前会觉得说太奢侈了吧、就为了看一场演唱会然后呢出趟国、现在已经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寻常都不行、就觉得好像你要应援自己家的这个爱豆、就觉得你不来看场演唱会都觉得好像不够爱，好像
1: 是、啊。
0: 当然我
1: 龙哥，你知道，刚才我说我家人来嘛，你知道我的这个就是哥哥家这个就我的侄女，
0: 哎，侄女，
1: 从澳洲飞过来的。
0: 这代价有点高哈、
1: 对啊，
0: 真爱，
1: 所以说真的是真爱。所以呢就是说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我们的韩流文化持续
0: 的
1: 火爆，另外一个呢就是政府的积极的推广这个旅游，比如说增加了国际航班，
0: 是，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很好的利好的措施、
1: 对啊、而且呢举办这个旅游活动，
0: 对，
1: 哎，那其实我们上期节目也谈到了，比如说我们釜山就推出了一个升级版的夜间文化节，叫新夜釜山嘛，
0: 上周我们还齐声的夸说真的是有区别于传统的一些活动，
1: 对呀、
0: 它会突出一个让你会觉得难以拒绝的理由。
1: 是的，是的。那么就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呢，而且呢，政府呢还呢，就是我们的韩国政府呢还重拳整治呢，就是宰客的这种行为。政府呢，就是说从明天开始，就8月4号开始呢，它会推出一个新的一个政策，
0: 新规落地。
1: 哎，那么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说民宿呢必须要明码标价的，以前是没有这样的规定的。那么这里说的民宿呢，就刚才龙哥也提到的，就传统的韩屋。那么
0: 对，
1: 哎，
0: 很值得体验。
1: 哎，而
0: 我住过，真的强烈推荐，很特别。那个是你去其他的国家真的不会有的一种体验，
1: 是、
0: 因为你想。我是一个小时候呢是睡过炕的人，但是你想想一个没有睡过炕的人去睡一睡那种地板会发热的地方，
1: 对，
0: 它是一个好特别的体验，真的大家一定来去感受一下，哪怕住一晚。对，再换其他的那个 hotel 也可以。对，
1: 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没体验过一定要体验一下，
0: 很值得。
1: 那而且呢现在呢政府又推出了这样的政策，是明码标价的，
0: 就是价格你放心，
1: 对，
0: 随便住很安心。
1: 哎，那么城市内的那些民宿呢都要明码标价的，
0: 没错。
1: 而且呢以前如果说你这个价格违规的话，那么就可能就是提出整改的这种命令，没有强制性的，但是
0: 包括好像大家也会接受说，比如说在淡季的时候可能价格会便宜一点，那旺季的时候价格就会高一些
1: 现在不可以，现在呢、就是说已经你标示的价格、你不能超过这个标示的价格，一定是要遵守这个价格。
0: 是、
1: 以前呢如果刚才也说了，如果你违规了可能是提出整改的命令，
0: 轻微的一些
1: 没有强制性，
0: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一些处罚。
1: 对，现在不是、现在如果你违规一次的话就会停业5天。如果你经常的违反的话，那就会多次的话就会怎么样，可能就吊销你的营业资格。而且呢政府打算把这个政策呢要推广到出租车以及呢还有餐饮方面都要
0: 的领域。
1: 哎，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让消费者对，不仅是海外的朋友了，只要来到釜山的朋友，哪怕是本国人也好，就能感觉到在这消费，他说每一分都是实实在在扎扎实实很透明的。
1: 对
0: 对，
1: 就是说
0: 这个确实是很有必要，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会直接关乎呢我来这儿

0: 来这个城市之后呢，回去之后就像你说，我会愿意写个小作文，我会去哎去推广一下，去夸一夸。
1: 对、
0: 啊、这个事情其实说当更多的人去愿意去做这件事情了，就说明富山市政府这个举措他是真的想要去留住回头客。
1: 是的是的、嗯、就是说让外国游客呢来得开心、嗯、玩得放心，
0: 还想一来再来。
1: 对，
0: 哎，没错，点赞点赞哈。嗯，是好，那这是我们旅游旅行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对，那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个热点的话题，我觉得这个挺有趣的。
1: 嗯，第二个热点话题呢、嗯、我呢给听众朋友们介绍的是这样的哈、啊、就是曾经是被认为是中老年人才会去的这样的一个、
0: 哦、大家猜一下哈，到底是什么来多给我们一些些提示、
1: 哦、对，这样的一个地方
0: 中老年、哦、哎，关键词
1: 他们的就
0: 是一个休闲活动。
1: 对 对, 对，
0: 好，
1: 哎，但是现在呢却成了20-30岁年轻人的热门打卡地。
0: 哎呦，年轻人也很喜爱。哎，
1: 对，
0: 哎，那想想一件休闲活动，
1: 哎，那这里是哪里，稍微卖个关子哈。
0: 好好好
1: 好的，3-2-1
0: 来公布答案、
1: 哎、就是汗蒸房。
0: 没错，金鸡棒、
1: 哎、对、啊、是这样的。而且呢现在甚至有人说呢，韩国的年轻人呢正在重新定义澡堂文化。
0: 澡堂文化这么一说我觉得就很接地气儿。
1: 是
0: 是
1: 接地气。
0: 好，那所以也就是说怎么着这一下子、嗯、这之前在早前可能会觉得说呢就比较的不是那么年轻的
1: 年轻化的一个地方。
0: 对，事情怎么突然间的话呢又被年轻人所喜爱呢？
1: 嗯，
0: 对，为什么又掀起这样的一个热风呢？带大家去拔一拔哈。
1: 嗯，好的，那我们就从对一家呢经营了16年的这个炭火汗蒸房的采访说起、
0: 哦、来。
1: 那么就是这个汗蒸房的工作人员呢他们表示呢、
0: 嗯、
1: 就是说以前如果是10位顾客里可能只有1-2位年轻人、
0: 嗯、但大部分都是中老
1: 中老年。
0: 对，
1: 那如今的话10位顾客里差不多有8位都是年轻人、嗯、
0: 换过来
1: 完全发生就是明显的变化，
0: 这个变化也实在是太大了。
1: 而且呢就是、嗯、甚至呢就是采访的当天啊
0: OK
1: 就是当时呢这个汗蒸房里有36位这个
0: 客人、啊、就直接统计当天的客人构成、
1: 啊、对对对，然后其中21位都是20-30岁的年轻人。
0: 21耶、哇，36/21，哇，这个比例还蛮高的。
1: 是，
0: 所以就是年轻人绝对的主力。
1: 对啊，就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了，就是汗蒸房已经摆脱了是中老年人休闲的这样场所的这样的一个旧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0: 因为该说不说，我就是很爱汗蒸房、嗯、至少是冬天的时候我真的是有一家在海云台，你知道他那个夜景，他家是可以过夜的，他、嗯、那个夜景巨帅，然后因为是无敌的那个落地窗、嗯、然后那家我每年其实都一定会去打卡1-2次。
1: 嗯，
0: 因为说到汗蒸房的话呢，你其实很多的这种就不是说像我说的这种啊奔着海景去的，其实很多人在家附近的老常去的那一家、嗯、甚至去了10几年的那种。对，就是生活方式当就是生活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嗯、去洗洗澡。
1: 对啊，
0: 搓搓澡。
1: 对，
0: 哎，去跟老伙伴们聊聊天。
1: 哎，那么龙哥您说到这儿的话，那您就不是那个刚才8位年轻人当中的
0: 年轻人的打卡方式不这样是吧？他们没有朋友吗？是不能带着朋友一起去吗？
1: 对不起对不起龙哥，因为
0: 画风被我带偏了是吧？
1: 以前的确是去的洗澡泡澡搓澡的。
0: 对呀、啊、
1: 是这样。
0: 原来我的打开方式还是属于是以前的就是老年人的方式哈。那我就很好奇了，现在年轻人都是怎么着的？
1: 现在呢更多是
0: 还能洗出花来。
1: 去放松，去打卡，去社交，去聊一室，去拍照的。
0: 哦，
1: 哎，
0: 果然确实好像不太一样、啊。
1: Okay. 所以呢你看现在呢就成了一种新的社交文化圈了。
0: OK，
1: 哎，
0: 它是社交的一种拓展。
1: 对，是这样的。嗯、所以说，那这里可能就要问、嗯，那么年轻人为什么会喜欢汗蒸房这样的一个？
0: 对呀、啊，到底哪些点是戳中了他们、啊？
1: 哎，第一个呢，就是社交媒体的报道与宣传。
0: 嗯，
1: 哎，
0: 带货能力还是蛮强，
1: 蛮强的。
0: SNS 真的是
1: 太棒了，
0: 牛！
1: 哎，
0: 流量至上哈。
1: 是啊，那就大量的年轻的博主，他们就分享他们的，比如说一日体验，或者是就是打卡的攻略。而且呢，甚至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视频的类型，这个名字就叫什么呢？我的汗蒸包里有什么？
0: 哦， 好物分享，
1: 对，就是，就是。

0: 你分享你的汗蒸包里有什么，我分享我的汗蒸包里有什么，比如说什么汗蒸帽啊，汗蒸的时候需要带的护肤品啊。
1: 所以说我去汗蒸房的时候，我都一定会带这些东西去。对，那这里的东西肯定就是跟在这个社交场所里面的一些这个行为其实都是有关联的。
0: 对啊，那龙哥我这里我就不妨再问一句，
1: 好，
0: 您肯定去汗蒸房的不会展示，不会展示我的汗蒸包里有什么。
1: 对啊，不就是牙膏，然后呢就是洗护用品呀，
0: 所以
1: 然后还能有什么呀？
0: 换洗的衣服呀，这能给人看吗？对呀，所以归根结底您属于原来
1: 我的打开方式已经 out 了。好吧，来一会儿我放歌的时候我也偷偷的上网看一看哈，下回换点，就是现在年轻人的这个玩意儿，哎，这个 改变一下。对呀，然后呢就是说其实呢去这个泡澡啊，去汗蒸的话其实它有疗愈的作用，这个我们都知道，对健康是有，哎，健康有好处的，
0: 对，确实出出汗那感觉真的很放松。
1: 对啊，
0: 而且呢我很喜欢，哎呦天哪，我不能再讲，我应该会被退场。不敢讲，
1: 真的就是去汗蒸房一定要点一个膝盖，而且是很冰凉一大桶，然后就觉得一边泡着好爽啊，好好喝，
0: 是，
1: 这个是不是有点年轻了年纪的行为。OK，
0: 这个可以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跑团文化的推动，你跑
1: 团
0: 就是
1: 很多的就像一个约一起跑步的人，就像龙哥你是约人去打球一样，
0: 运动会一样，
1: 对，那么
0: 三五好友
1: 这样的什么同安，然后一起去跑
0: 运动完之后，
1: 哎，一起去
0: 哇，
1: 汗蒸房，
0: 相当于是你运动之后的一个茶歇一样，哎，大家就可以一边放松一下身心，然后还可以再去聊一聊
1: 对啊，
0: 这个相同的爱好。
1: 哎，
0: 那比如说我就虽然我不是跑团的，但我是来釜山打球的话， 一起去泡个澡，然后呢一起吃个饭，也去成了一种新的社交活动了。哎，没错，这是一个另外一个，
1: 果然是很大的一个转变。
0: 而且呢其实汗蒸房的这个行业呢现在也推出了很多新的服务的，那么龙哥，
1: 这么一说肯定这个画风啊，包括装修其实都应该要做一些调整，
0: 是的，更加符合年轻人的这种需求。
1: 对啊，
0: 那你比如说新服务这一方面呢，比如说龙哥您去汗蒸房的时候肯定没有这个单人高端的这个汗蒸服务，对吧？
1: 衣服都一样啊，
0: 就是单人的。
1: 对呀，
0: 都是几个人在，
1: 呵，
0: 是这样的吧，
1: 这些年，对，我对汗蒸房有很大的误会。对，
0: 而且那么我不知道龙哥去这个汗蒸房的时候有没有搓个澡。
1: 我其实不太喜欢，
0: 那搓澡，我觉得有时候就很好的朋候可能互相会搓一下，我觉得但是我陌生人的话我真的觉得我有点不太信，
1: 对吧，
0: 接受不了，
1: 因为是陌生，而且那里不是私密的空间， 虽然很多人都推荐说真的一定要一定要哎去搓一次，就真的就是通体舒畅。嗯嗯，
0: 但现在龙哥你完全可以去，为什么体验一下，因为现在有私人的搓澡的包间
1: 啊，更加私密一些。
0: 对对，而且呢他提供呢
1: 很精致的餐饮，不是一杯一杯就能，哎呦，你成功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0: 不是，我就，这是真的，我觉得就是
1: 就已经突破了去洗洗澡，然后呢去发发汗，这个层次而已，真的是就是享受了，
0: 是，
1: 对，已经到了 next level 了。嗯，对啊，而且呢
0: 他也会推出一些你可以在那里举办什么聚会呀，联谊活动啊，而且跑团的什么后续活动啊都可以在那里进行，
1: 这就是刚刚所说的社交的一个更大的一个
0: 破圈啊。
1: 是啊，所以说就是说什么汗蒸房有点越来越像比如说咖啡店啊，或者说是休闲中心那样的一个休闲的空间了，
0: 是
1: 不是单纯的像龙哥去只是洗洗澡，有些，是，就已经很满足了。对呀，天哪，今天的视频该有多少恶评，我觉得<笑><笑><笑><笑><笑><笑><笑>
0: 好，我要重新认识一下他哈。好，所以你看也就是说呢，我觉得首先他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比如说像我们一起运动的朋友，打完网球之后，哎，现在就不只是说就去个咖啡厅而已，单一的选择，或者是一起吃个饭，对，那还可以有新的这种玩法啊。
1: 对呀，
0: 对，还可以把这个既能够身心都得到
1: 放松，同时还能够继续延续像运动的一些话题，大家可以去聊一下，哎，今天有什么样的收获，有怎样的进步，
0: 对，
1: 之后的这个比赛怎么样去安排，对，它就是拓宽了社交的这个范畴，
0: 的确是那样，其实我们去就

0: 汗蒸房以后出来，然后一起吃饭，我们真的就会聊当天的比赛的什么，
1: 对，
0: 哪里好哪里不好，
1: 因为在球场呢都汗哒哒的，说实话呢天又热，对，你要说大家可能在聊一下的话，其实当时真的

0: 的一个转变啊，整个就是画风也变不一样了哈。
1: 是的，
0: 哎，没错，重新认识了汗蒸坊。嗯，我相信已经好朋友已经按耐不住了哈，想去体验一下了。
1: 嗯，好的。那么龙哥，我们今天第三个热点话题呢，还是想带龙哥回到我们国内。
0: 好，去中国走一走，去看一看。
1: 是的。那么我们上期节目呢，谈到了一个避暑游嘛，对吧？
0: 对。
1: 是聊中国人避暑的时候去哪些地方。
0: 是。
1: 哎，今天呢要聊的是呢，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选择到中国避暑。
0: 哎，没错。哎，其实我们这里也看到了一个数字，还确实是。很明显的一个变化。
1: 是的。那么龙哥也提到了数据的话，那就说欧洲游客来华订单呢，同比增长275%，就这个数据呢，
0: 翻二哈，成倍的增长。
1: 我准备节目的时候想，这个对不对呢？我就又去确认了一次啊，
0: 觉得不可思议，是不是？
1: 对啊，真的，我有点不敢，
0: 因为突然间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
1: 对，
0: 它其实是挺不可思议。
1: 所以呢，就成为了今年中国暑期入境旅游最亮眼的增长点。
0: 哎，所以你看很多老外，对，也就是说在这个夏天，对，你看欧洲，哎，真的是不远千万里，
1: 对，
0: 也要去奔赴，
1: 是
0: 这么远的一个地方，而且偏偏选择呢在所谓天气比较炎热的夏天，那这其中有没有什么原因呢？
1: 是这样的，那很多外国游客来中国的话，首先就是为了什么？凉快，
0: 避暑嘛。
1: 是啊，
0: 逃离暑热。
1: 那么比如说吉林的长白山，它一天的游客呢就突破了30,000人。
0: 嗯哼，
1: 因为那里的夏天平均气温呢只有18到22摄氏度。
0: 哇，太舒服了，想想今天30多度外面。
1: 是啊，然后比如说再说这个湖南张家界的天门山，那里的夏季平均气温呢只有22到26摄氏度。
0: 哇，
1: 所以呢，很多外国游
0: 宜人，
1: 是外国游客到那里呢，他们就认为这里就是很天然的空调房，
0: 大自然就是一个空调机。
1: 是的，
0: 对，
1: 所以呢，就他们就选择中国来这个避暑。
0: 好，
1: 那中国成为这个避暑热门地呢，有这样三个原因哈。第一个呢，
0: 总结一下，
1: 这个其实我们也能知道，中国的这个自然避暑的避暑的这个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0: 对，因为幅员辽阔。
1: 对啊，
0: 对，地质地形气候多变，
1: 是
0: 是，然后也类型也非常多。
1: 对啊，那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长白山，那就是在东北。
0: 对，
1: 那西南还有贵州、云南。
0: 云南是
1: 啊，
0: 很舒服。
1: 华中还有张家界。
0: 对，
1: 所以说高山也好，森林也好，湖泊也好，都是天然的避暑胜地，对吧？
0: 对，就是舒服凉快。
1: 是，
0: 哎，没错。
1: 第二点呢，就是城市的避暑体验呢也很好。
0: 对，不仅就是野外山里舒适，其实呢城市也是很多人逃离暑热的一种方式哈。虽然天气炎热，但是想想城市哪些地方呢它比较凉快呢？相信已经有答案了吧，
1: 对吧？那就比如说商场，
0: 对，
1: 地铁、酒店、餐厅，甚至办公楼，到处就是处处几乎都是有空调的。
0: 对，室内温度非常的适宜。
1: 所以呢，外国游客们就觉得，哎呀，外面虽然很热啊，热得受不了，但是室内呢，真的是太舒服了。
0: 其实我这里浅浅的也不是吐槽哈，我真的不是拉仇恨，因为真的韩国的地铁、公交，就你在移动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从一个很舒服的 A 地到 B 地，好，比如说从咖啡厅转移到商场，对，在这当中可能你交通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会不会是会出汗的，会热，但实际上韩国的公交地铁真的超级舒服，那个空调开的好棒啊。
1: 对呀，
0: 你知道欧洲啊，会甚至会冷，有时候你需要可能带一件外套。你知道欧洲很多国家真的，它那个气味我就不说了，就那个真的就是跟室外是同步的。
1: 是的，而且
0: 真的是不舒服。
1: 我们不提哪个国家，听说呢，就是他们要装空调的话，比如说我
0: 啊，很多欧洲最近其实真的，我有关注到这个，就是中国的某品牌的这个空调已经卖发了。但是欧洲其实存在很多的一些古建筑是什么？他受到法律保护，因为他没办法去装空调外机。
1: 龙哥，您提到是古建筑吧？那咱就说现代的居民楼的话，也是那样的。如果我家想要安装空调的话，整个楼都没有同意的才可以的。
0: OK， 好吧。
1: 所以说呢，他们来到中国，走到哪里都有空调，到了个人家里也有空调。
0: 他们应该觉得好不可思议，你中国人对邻里关系肯定非常好。
1: 是啊，所以说呢，他们就。所以说外面凉快，然后呢到室内也是非常凉快的。
0: 的确同意。
1: 第三个呢就是说什么呢，免签政策呢发挥作用了。因为近年来中国不断的扩大免签的朋友圈，比如说韩国，对，我们韩国还有什么俄罗斯这样。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人呢，他们就觉得我想来就来，我可以随时就可以出发，不用受

0: 受这个签证的这种 约束和限制，没错。而且呢，在一旦在
1: SNS 当中，更多的博主去分享了这件事情之后呢，被更多的人看到，被流量推到更大的流量池之后呢，其实很多老外看到之后就会觉得说啊，这跟我印象当中的中国不一样啊，到底它是真是假？很多人真的就是怀着好奇心，然后呢去一探究竟，所以有更多的人就有去到中国。而且呢，听说呢，最近呢，中国上了一部电影叫啊什么的给啊什么的。
0: 啊，可以说吗？也可以说的。
1: 我们不说全啊，对，这个关于这个字的发音，大家还有一个说法，一个讨论哈。
0: 嗯，所以说呢，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很多东南亚的朋友们呢，他们去中国去寻根，又去避暑，又去旅游。所以说，这真的今年夏天的趋势就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到中国去避暑，去享受那个凉快。是。
1: 好，那也相信呢，随着像免签政策的继续的扩大呀，以及呢包括电子支付啊、退税等等一系列配套服务的不断的完善呢，中国一定会有望吸引更多的国际游客。当然也欢迎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韩国朋友，对，以及呢咱们的中国朋友啊，也回家看看哈，对，进一步推动的中国的入境游市场的进一步的发展。好，也再次感谢云岩带我们去聊到三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好的，再见。
0: 好，没错，继续听歌哈。好，已经聊嗨了，那需要听歌呢，让耳朵休息一下。好，接下来为大家送上这首歌曲《내가 좋아하는 이유》，来自이열。

0: 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多了解彼此一点点，多靠近一些些。好，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来，我们通过一段情景对话了解一下是什么。
1: 的洗衣机坏掉了，所以向他的韩国朋友李智恩求助。智恩，我家的洗衣机坏了，你知不知道这附近的干洗店在哪里吗？
2: 哦哦，근처에셀프빨래방이있어。
1: 嗯，你是说自助的洗衣店吗？
2: 嗯，개인세탁소보다저렴하고24시간하는곳도많아。
1: 啊，其实中国大多数人可能一般都会在家里洗，除非干洗的衣物。
2: 嗯，한국도집에서빨래하지근데젊은사람들은셀프빨래방도많이이용해。
0: 好，相信不少的在韩国生活的中国朋友都可能会遇到过类似的情景，就比如说突然间对家里的洗衣机坏了，天哪，出大事儿了，这一堆要洗的衣服这可怎么办。就像刚刚对话当中遇到同样困难的小王，他想到的找一家干洗店。对，那结果他的朋友李智恩呢却推荐他去附近的自助洗衣店。不一样对不对？好，今天的这也不一样，韩国为什么有这么多自助洗衣店。好，首先对自助洗衣店用韩语该怎么说你知道吗？两种说法，两种常见的说法。一个呢是刚刚对话当中提到的 셀프 빨래방，或者是呢 코인 세탁소，对，就是投币洗衣的洗衣店啊，这个直译哈，没错。好，顾客呢会把衣服呢带到店里，自己呢选择你使用洗衣机还是说呢使用洗衣机以及呢烘干机，这个往往都是分开的哈，对，分别收费的，会按照呢衣物的数量投入呢所需要的现金，或者是刷卡，或者是使用的手机移动支付哈，那么就可以呢完成洗衣以及烘干这两件事情。那么不少自助洗衣店呢，首先24小时的店非常的多，而且呢不需要呢工作人员呢一直在店里，所以很多时候呢你可能呢全程洗衣啊都是只有你自己。那么无论是早上晚上还是周末，只要你有时间，包括假日，因为是24小时营业，所以呢，随时随地，只要你想洗，咱们就可以去完成洗衣干衣的动作。其实韩国大部分家庭和中国家庭一样的，家里都会配备洗衣机的，哪怕是租的房子哈，对，要么呢，房东已经准备好了，或者是呢自己因为日常生活需要呢，也自己会去买洗衣机。那韩国也不是每天呢都把这个普通的衣服呢拿到呢自助洗衣店的去清洗呀，所以呢为什么自助洗衣店呢这么常见呢？好，这里有几个原因。首先呢就是它非常的适合临时应个急，比如说对话当中家里洗衣机坏了，对吧？那你不可能这衣服不洗了呀，是不是？那搬家期间，对，你的洗衣机还没有安装，还没发货，对，或者是你住在宿舍里面，或者是呢短租房里，再或者呢是自助洗衣店呢，这个时候呢就会给你提供一个应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候补。对，那其次呢，自助洗衣店的机器的容量呢通常比较大，因为呢普通家用的洗衣机呢可能很难会清洗像非常厚重的体量非常大的被子呀、毛毯呀，甚至是在比如说呢窗帘。对，有些人比如说你住 loft 的话，那几米高的这种窗帘，对，这个家用的洗衣机的话呢就根本塞不下。再比如说呢大件的羽绒服，如果你选择要水洗的话等等。那么自助洗衣店的这个大型的洗衣机它容量非常大，那就适合呢去处理呢这些体量比较大的一些物品。好，另外呢韩国人使用烘干机的比例呢也相对比较高，那么在自助洗衣店里面的衣服洗完之后呢直接呢丢进大型的烘干机，那么它也是分分钟呢就将你的衣服洗得蓬松，非常的干爽。那么即使呢在外面下雨的天气，也很多时候的话呢我自己会在一些阴雨天，因为真的是不想洗了衣服，因为家里没有烘干机，所以真的很麻烦。所以呢当家里又没有足够的晾晒的空间的时候呢，那么送到洗衣店使用这种烘干机的话那就成为刚需。尤其是像梅雨季节呀、台风天呐，再或者说呢这个冬天呀，或者是你住的面积比较小的单间的时候，那么这种服务呢就是真的是非常实用了哈。好，再来看看中国，那么中国大多数家庭的习惯

在家里洗衣服。但是呢，一些特殊的物品除外，比如说这样几种：第一，西装，西装应该没有人直接丢到洗衣机里面，那就变形了呀，对吧？穿的时候的话呢，就皱皱巴巴的。那羊毛大衣，对，这些呢比较金贵的东西，万一就洗坏了呢？对，皮衣、真丝的一些物品，对，那么都不方便水洗，那么这些物品的话就需要单独送去干洗店，那么由专门的清洁人员进行一个处理，对吧？那近年来呢，中国的一些呢，像大学附近啊、学生公寓啊、商业区啊，以及大型社区等等，已经开始陆续出现很多的一些呢专业的自助洗衣房。那么特别是在大学宿舍，学生呢通过扫码使用公共洗衣机呢也是非常的普遍哈。这个就相比呢，在十几年前我在中国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只能是纯手动自己洗。对，那现在的学生真的是很幸福哈。好，那不过对于很多普通家庭来说，什么呢？家里的洗衣机加附近的干洗店这种组合仍然是最熟悉的配方。对，也就是刚刚那些呢不便于呢在家里洗衣机呢是这个手洗的或者说这个水洗的衣服的话呢，就送去这个干洗店。对，这种组合。那么跟韩国不同的呢，是在韩国呢自助洗衣店除了服务学生和独居人士，那也经常的被普通家庭用来呢清洗被子等等大件物品。那么这里是要分清两个概念，就是什么呢？自助洗衣店并不完全等于干洗店，对吧？是的，自助洗衣店主要是呢顾客自己操作机器完成水洗和烘干。也就是说呢，他如果说你家里既有洗衣机也有烘干机，其实这跟你自己家里的洗衣机烘干机其实是实现一样的目的和功能。那么传统洗衣店或者是干洗店通常呢是由专业人员去接受衣服进行呢才区分材质进行呢相应的清洗熨烫和整理。那所以如果说只是普通的衣服被子呀或者是毛毯哈，那么自助洗衣店就已经很方便了，也是比较经济划算的做法。但如果说一些比较娇贵的特殊面料，那么交给专业的洗衣店进行干洗是更加稳妥的。所以呢，整体上从观感上，韩国的自助洗衣店呢更像是家庭洗衣机的一个补充装备。平时在家洗，遇到大件衣服的时候，或者是紧急状况的时候的话呢，就对去自助洗衣店就可以了。而中国呢，普通家庭更习惯的在家完成日常洗衣，特殊衣物再送去专业的洗衣店。你看，一件洗衣服这种小事儿，一件很寻常的事情，看似很寻常的事情，韩国人多了一个可以随时使用的一个大型的公共洗衣空间，这也是为什么韩国的这种洗衣店非常多的原因了哈。那么中国人的洗衣方式呢，则更多集中在家庭呢和传统的洗衣店之间。这些看似普通的生活设施呢，也确实反映了两个国家对居住环境以及呢生活习惯的不同。没错，好，这也不一样。今天就聊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好，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是韩国的俗语。
1: 귀신피하려다호랑이만난다귀신피하려다호랑이만난다
0: 字面意思，为了躲鬼，结果却遇到了老虎。意思是啊，本想躲避一种灾祸，却反而遭到了更大的灾难。好，中文你可以这样说：刚出虎口，又入狼窝。没错，复习一下今日一句：귀신피하려다호랑이만난다。刚出虎口，又入狼窝。你学会了吗？后面公布。Good。
2: 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 BEFM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了，没错，那么炎热的温度也在渐渐的消散，同时我们的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的确，近期确实暑热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哈。随时留意呢天气预报以及呢高温的一些预警，那么做好那些相应的措施。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及时补充水分哈。那脱水有时候呢会导致身体呢更加的不舒服。对，那再次感谢呢所有的好朋友呢在周一的晚间呢锁定和收听我们的华语之音。好，进入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徐佳莹的喜欢你。 PD 新闻查看见习从的龙哥有思密达这个文汉珠不捏谢哟。

最近啊，那想必大家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呢，越来越关注呢天气预报？哎，总想着这波呀、高温到底还要持续多久？不知道大家也有没有注意到哈、一件事情，就是最近的天气预报里面呢，经常会出现的一个新词，叫极端高温特别警报。好像以前没听过这个说法，对不对？没错，韩国气象厅呢，从今年开始啊，对高温预警呢进行了调整，由原来的两级，即高温注意报和高温警报呢，细分为呢三级，对，包括高温注意报、高温警报以及极端高温特别警报。三个级别记好了哈。那么新增的极端高温特别警报呢，属于是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当高温预警区域预计的体感温度达到38度以上，或者是呢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以上，并且持续一天以上时呢，就会发布这一预警。那么当发布极端高温特别警报时呢，大家要该怎么做呢？你只需要呢牢记以下呢三件事情就可以了。什么呢？停止、转移和确认。停止，立刻停止一切户外活动和室外作业。二，转移，尽快前往避暑纳凉的场所，或者是有空调的室内阴凉处呢避暑。三，确认，及时补充水分，多喝水，并留意家人和邻居的身体状况，互相关心，互相照应。没错，三个词。停止、转移、确认，没错，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哈，请大家一定要牢记呢这个口诀，并且呢切切实实的落实在咱们的行动当中，落实在咱们的生活当中。好，那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Ice Cream》，送给大家，来自严俊。

0: Pinky Fun.
1: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推进的全球旅游特区培育项目，旨在打造全球常住型旅游目的地和旅游产业特色区域，最终确定韩云台旅游特区为全国首个实施地区。富山市方面表示，对全国首创实施的富山型急性中毒急诊患者分级诊疗体系，上半年运营情况进行评估后发现，该体系呢在缩短医院匹配时间、减少跨地区转运等方面成效明显，进一步优化了急诊医疗体系的服务。富山市农业技术中心表示，将于明天举行利用本地特色大米黄金礼赞打造的美食内容开发菜单品鉴会及品牌推介会。富山市保健环境研究院表示，今年对辖区内所有老年福利馆饮水机水质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全部符合国家饮用水水质标准。天气，根据富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富山明天天气晴，气温26到34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1: 把历史装进口袋，让故事变得有趣。欢迎打开口袋中国史。你知道吗？中国呢有四大避暑名城，千年夏天有多舒服。现代人的夏天呢，当然靠空调、靠西瓜、靠冷饮续命。那在几千年前的古代，没有冰箱、没有空调，古人的盛夏是不是又闷又难熬？其实啊，跟我们想的恰恰相反。早在千年前，中国人就解锁了四大顶级避暑名城。今天带你来到第二站庐山，文人墨客的清凉诗境。如果说上周对跟您介绍的承德呢是皇家的夏天，那江西庐山呀可就是古代读书人的精神避暑地了。庐山海拔高耸，云雾缭绕，自古夏无酷暑，哪怕三伏天呀，这山间依旧凉风习习，清泉潺潺。千百年来，陶渊明、李白、苏轼、白居易等等历代顶级文人啊，全都偏爱着庐山的夏天。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从小都背过的 一段古诗啊，对，苏轼的《题西林壁》。你想得起来这四句诗是怎么说的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哎，接下来这两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不对？耳熟能详，讲的呀就是庐山。燥热的盛夏，他们远离市井喧嚣，登山观云，临瀑听风，静坐读书。我们今天读到的无数千古名篇呀，都是古人呢在庐山乘凉时呢随手写下的夏日浪漫。这里没有朝堂的喧嚣，只有山水清风，是古人治愈盛夏烦躁的专属秘境。而如今的庐山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国知名的夏日避暑胜地，山林苍翠，云雾缭绕，飞瀑流泉，风光秀美，盛夏山间清凉宜人。而食宿配套也是十分的齐全，游人登高山观云海，寻仿古寺遗迹，承载历史文人诗意，自然风光和人文底蕴并存，那是大众消暑观光的热门目的地之一。好，没错，了解了庐山，还想知道，还想让我带你去哪些地方呢？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关注我们，带你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故事。也让我们进入下一首歌曲，来自莉莉的《小城夏天》。

0: 热点会降温，
1: 我们不打烊，
0: 一周新鲜上，
1: 有料慢慢聊。
0: 欢迎来到每周一陪你一起吃瓜，一起感慨，一起怀疑人生的热点不打烊。我是龙哥。
1: 我是云岩。龙哥晚上好。
0: 晚上好云岩，又见面了哈。
1: 见面了。
0: 对，又是炎热的一天。
1: 是炎热的一天。
0: 对，最近大家会发现，我今天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应该是很多好朋友现在应该是正值休暑假的这个时间
1: 了。对，是这
0: 样的。对，感觉路上啊，一些 shopping mall 啊，好像比相比平时来说好像都是人更多一些。
1: 对，
0: 人山人海。
1: 那龙哥你看我们的这个电台位置是在海云台嘛，对吧？
0: 对，
1: 那我每次
0: 某百货附近哈，
1: 每次来做节目的时候呢，我总会遇到这个很多的观光客
0: 游客。对，
1: 哎，其实就我的家人大上个星期他们就来釜山呢，就是来旅游了。所以说我就想今天我们的第一个热点话题就聊一聊呢，就是韩国旅游业这个持续升温，而且呢今年上半年呢韩国接待的外国游客呢已经达到了1071万人次了。
0: 哇，破千万人次哈。
1: 哎，而且呢预计全年的这个外国游客呢将达到2200万到2300万人次。
0: 哎，没错，所以我相信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可能也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哈。
1: 是，
0: 那所以可能这里就要有一个疑问了，那就是究竟为何哈？那么今年有这么多的外国人呢选择呢来韩国旅游呢？
1: 那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些游客都来自哪里。
0: 哎，
1: 好，哎，来介绍一下主要的客源国。
0: 是，
1: 首先呢就是台湾。哎，那么台湾的游客呢今年上半年呢就达到了22万人次。然后呢就是日本。哎，都是离得比较近的一些国家。
0: 对，
1: 对吧，
0: 周边国家和地区哈。
1: 哎，是，那35万人次。然后东南亚，美洲啊，欧洲的这个游客呢也明显增加。
0: 是，
1: 当然了，这里就是客源国最多的还是要来自我们
0: 留一手。
1: 哎，来自我们中国的游客。
0: 是，
1: 哎，那么中国的游客今年上半年呢就能达到呢多少呢，是65万人次。
0: 哎，
1: 就比台湾和这个日本的人
0: 总和
1: 还要多。
0: 多，
1: 哎，
0: 这对，
1: 这
0: 个数字确实是如此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结果当中的话呢可以明显看到中国游客呢就是重新成为了韩国的一个最大的客源市场，客源国，对吧？
1: 那么但是呢这里也能可以看出，就是说好像这个客源国除了我们中国之外，不单纯是我们中国是最多的，现在呢就是越来越多元化了，对吧？
0: 也就是说不一方独大的这个，
1: 哎，是这样的
0: 这个现象哈。
1: 哎，
0: 那这就和以前可能形成一定的区别，对吧？
1: 是的。那你比如说

0: 以前的话，那么外国的观光客来韩国的话，主要就是去首尔。
1: 现在呢不是了，现在地方也很火，没错，我也发现，就釜山也好，济州岛也好，青州大邱都能看到很多的外国游客，
2: 可以理解为大家现在已经开始走出了首尔，
0: 对，这一个单一的选项已经开始向其他地方的去扩散，去探索更远的地方，就更多的地方。对啊，那你比如说以前去首尔的话，可能就是明洞，
1: 或者是景福宫，现在不是，现在是这样的，来我们釜山的话可以吃海鲜，然后呢海边必须得去，对啊，海鲜怎么能不吃呢，
0: 对啊，然后去济州岛的话可以度个假，
1: 嗯，
0: 然后呢去地方城市的话可以体验当地的韩文化，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呢
1: 找找韩屋啊，
0: 是啊，
1: 对等等各种不同的特色，
0: 对啊，
1: 还有
0: 美食的这种主题游，是。
1: 而且呢还有一个很可惜的现象，就是外国游客不仅游客多了，而且人多了，他们的消费也更多了，消费也跟上了，
0: 是的。
1: 那比如说这个上半年哈，就是外国游客的刷卡的这个消费额，对，
0: 伦哥您猜一猜大概能达到多少？韩币的话我觉得能破万亿，
1: 我已经觉得
0: 不少了，对啊，那么这个据说呢，就是资料显示呢，是达到了10万亿韩元。
1: 哎，那刚刚得算算这个数字哈，破千万人次，那10万亿亿韩元，那这样平均下来的话
0: ，OK，
1: 也已经有这个数字了哈，就是千万万，我是文科生，数学不好，更不要让我算，我是算不出来的。哎，那这其实这个人均的消费并不低耶，并不低耶。
0: 哎，所以说现在就可以说什么游客多了，消费能力也更强了。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嗯，
0: 那么他们来韩国消费的话，你比如说购物，然后呢来韩国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医美。
1: 对，
0: 哎，
1: 那其实
0: 这甚至成为了很多人
1: 韩国行的主要目的，
0: 对啊，
1: 其他可能都是附属。
0: 刚才我就提到的就是家人们来嘛，就是我哥哥家的孩子，他来釜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1: 来
0: 边
1: 买，
0: 来边买，对，哎，你看，然后呢，
1: 景人也玩了，哎，回去就是更漂亮了，
0: 而且我记得
1: 在那时候，上班的路上我看到他发的朋友圈，他说的就写的是什么标题，就是来韩国多脸效果很好，是看来蛮满，挺满意的，说明这个咱们这个服务是不错，哎，或者就是前期可能准备工作做的比较好，
0: 而且在釜山都在釜山，
1: 就在釜山，
0: 啊，釜山啊，
1: 因为咱们的釜山，对，哦，就更给釜山再争取一波，哎，这个，哎，大家，
0: 而且如果再聊开一点的话，
1: 就
0: 非常值得点赞的一件事情。
1: 所以说刚才我们提到医美嘛，那我的侄女来韩国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看爱豆的演唱会。
0: 演唱会，对，以前会觉得说太奢侈了吧，就为了看一场演唱会，然后呢出趟国，现在已经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就是寻常到不行啊，就觉得好像你要应援自己家的这个 idol， 就觉得你不来看场演唱会都觉得好像不够爱，好像
1: 是、啊。
0: 当然我
1: 龙哥，你知道，刚才我说我家人来嘛，你知道我的这个就是哥哥家这个就我的侄女，
0: 哎，侄女，
1: 从澳洲飞过来的。
0: 这代价有点高哈，
1: 对啊，
0: 真爱，
1: 所以说真的是真爱。所以呢就是说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我们的韩流文化持续的火爆，另外一个呢就是政府的积极的推广这个旅游，比如说增加了国际航班，
0: 是，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很好的利好的措施，
1: 对啊，而且呢举办这个旅游活动，
0: 对，
1: 哎，那其实我们上期节目也谈到了，比如说我们釜山就推出了一个升级版的夜间文化节，叫星夜
0: 有
1: 釜山嘛，
0: 上周我们还齐声的夸说真的是有 区别于传统的一些活动，
1: 对
0: 呀，它就它会突出一个让你会觉得难以拒绝的理由。
1: 是的，是的。那么就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呢，而且呢，政府呢还呢，就是我们的韩国政府呢还重拳整治呢，就是宰客的这种行为。
0: 嗯，
1: 政府呢就是说从明天开始，就8月4号开始呢，它会推出一个新的一个政策，
0: 新规落地。
1: 哎，那么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说民宿呢必须要明码标价的，以前是没有这样规定的。
0: 嗯，
1: 那么这里说的民宿呢，就刚才龙哥也提到的，就传统的韩屋。嗯，那么
0: 对，
1: 哎，
0: 很值得体验。
1: 哎，而
0: 我住过，真的强烈推荐，很特别。那个是你去其他的国家真的不会有的一种体验。
1: 是，
0: 因为你想，我是一个小时候呢是睡过炕的人，但是你想想，一个没有睡过炕的人去睡一睡那种地板会发热的地方，
1: 对，
0: 它是一个好特别的体验，真的，大家一定来去感受一下，哪怕住一晚。
1: 嗯，
0: 对，再换其他的那个 hotel 也可以。
1: 龙哥在呼吁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没体验过，一定要体验一下，
0: 很值得。
1: 那而且呢，现在呢，政府又推出了这样的政策，是明码标价的，
0: 就是价格你放心，
1: 对，
0: 随便住，很安心。
1: 哎哎，那么城市内的那些民宿呢，都要明码标价的，
0: 没错。
1: 而且呢，
0: 这个确实
1: 以前如果说你这个价格违规的话，那么就可能就是提出整改的这种命令，没有强制性的，但是
0: 包括好像大家也会接受说，比如说在淡季的时候可能价格会便宜一点，那旺季的时候价格就会高一些些。
1: 现在不可以，现在呢，就是说已经你标示的价格，你不能超过这个标示的价格，一定是要遵守这个价格。
0: 是，
1: 以前呢，如果刚才也说了，如果你违规了，可能是提出整改的命令，
0: 轻微的一些，
1: 没有强制性，
0: 没有实质性的一些处罚。
1: 对，现在不是，现在如果你违规一次的话，就会停业5天。
0: 嗯，
1: 如果你经常的违反的话，那就会多次的话就会怎么样？可能就吊销你的营业资格。
0: 嗯，
1: 而且呢，政府打算把这个政策呢要推广到出租车以及呢还有餐饮方面都要
0: 的领域。
1: 哎，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让消费者，对，不仅是海外的朋友了，只要来到釜山的朋友，哪怕是本国人也好，就能感觉到在这消费，他说每一分都是实实在在、扎扎实实、很透明的。
1: 对
0: 对。
1: 就是说，
0: 这个确实很有必要。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会直接关乎呢，我来这儿、来这个城市之后呢，回去之后，就像你说，我会愿意写个小作文，我会去，哎，去推广一下，去夸一夸。
1: 对、
0: 啊，这个事情其实说，当更多的人去愿意去做这件事情了，就说明釜山市政府这个举措，他是真的想要去留住回头客。
1: 是的，是的，就是说让外国游客呢来得开心，玩得放心，
0: 还想一来再来。
1: 对，
0: 哎，没错，点赞点赞哈。是好，那这是我们旅游旅行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对，那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个热点的话题，我觉得这个挺有趣的。
1: 第二个热点话题呢，我呢要给听众朋友们介绍的是这样的哈，就是曾经是被认为是中老年人才会去的这样的一个，
0: 大家猜一下哈，到底是什么。来，多给我们一些些提示。
1: 对，这样的一个地方呢，
0: 中老年，关键词，
1: 他们的就是
0: 一个休闲活动。
1: 对 对, 对，
0: 好，
1: 哎，但是现在呢，却成了20、30岁年轻人的热门打卡地。
0: 哎呦，年轻人也很喜爱。哎、
1: 对，
0: 哎，那想想一件休闲活动，
1: 哎，那这里是哪里？稍微卖个关子哈。
0: 好好好，
1: 好的，3、2、1，
0: 来公布答案。
1: 哎，就是汗蒸房。
0: 没错，金鸡棒。
1: 哎、对、啊，是这样的。而且呢，现在甚至有人说呢，韩国的年轻人呢正在重新定义澡堂文化。
0: 哎，澡堂文化这么一说，我觉得就很接地气儿。
1: 是是是，
0: 接地气。
1: 是，
0: 好，那所以也就是说，怎么着这一下子，这之前在早前可能会觉得说呢，就比较的，不是那么年轻的
1: 年轻化的一个地方。
0: 对，事情怎么突然间的话呢，又被年轻人所喜爱呢？对，为什么又掀起这样的一个热风呢？带大家去拔一拔哈。
1: 好的，那我们就从对一家呢经营了16年的这个炭火汗蒸房的采访说起。
0: 来，
1: 那么就是这个汗蒸房的工作人员呢，他们表示呢，就是说以前如果是10位顾客里，可能只有1-2位年轻人，但
0: 大部分都是中老年。对，
1: 那如今的话，10位顾客里差不多有8位都是年轻人，
0: 换过来，
1: 完全发生就是明显的变化。
0: 这个变化也实在是太大了。
1: 而且呢，就是甚至呢，就是采访的当天啊
0: ，OK，
1: 就是当时呢，这个汗蒸房里有 36位这个
0: 啊，就直接统计当天的客人就构成，
1: 啊，对对对，然后其中21位都是20-30岁的年轻人，
0: 21耶，啊，哇，36/21，哇，这个比例还蛮高的，
1: 是，
0: 所以就是年轻人绝对的主力，
1: 对啊，就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了，就是汗蒸房已经摆脱了是中老年人休闲的这样场所的这样的一个旧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0: 因为该说不说，我就是很爱汗蒸房，至少是冬天的时候，我真的是有一家在海云台，你知道他那个夜景，他家是可以过夜的，他那个夜景巨帅，然后因为是无敌的那个落地窗，然后那家我每年其实都一定会去打卡1-2次，因为说到汗蒸房的话，那你其实很多的这种，就不是说像我说的这种啊，奔着海景去的，其实很多人在家附近的老常去的那一家，甚至去了几十年的十几年的那种，对，就是生活方式当，就是生活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去洗洗澡，
1: 对啊，
0: 搓搓澡，
1: 对，
0: 哎，去跟老伙伴们聊聊天，
1: 哎，那么龙哥，您说到这儿的话，那您就不是那个刚才8位年轻人当中的，
0: 这年轻人的打卡方式不这样是吧？他们没有朋友吗？是不能带着朋友一起去吗？
1: 对不起，对不起，龙哥，因为
0: 画风被我带偏了是吧？
1: 以前的的确是去的，洗澡、泡澡、搓澡的，
0: 对呀，
1: 是这样。
0: 原来我的打开方式还是属于是以前的，就是老年人的方式哈。那我就很好奇，那现在年轻人都是怎么着的
1: 呢？更多是
0: 还能洗出花来，
1: 去放松、去打卡、去社交、去聊一次、去拍照的。
0: 哦，哎，果然确实好像不太一样。
1: 所以呢，你看现在呢，就成了一种新的社交文化圈了。
0: 啊 ，OK，
1: 哎，
0: 它是社交的一种拓展，
1: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里可能就要问，那么年轻人为什么会喜欢汗蒸房这样的一个？
0: 对呀，到底哪些点是戳中了他们？哎，
1: 第一个呢，就是社交媒体的报道与宣传，
0: 带货能力还是蛮强，
1: 蛮强的。
0: SNS 真的是
1: 太棒了，
0: 牛，流量至上哈。
1: 是啊，那就大量的年轻的博主，他们就分享他们的，比如说一日体验，或者是就是打卡的攻略，而且呢，甚至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视频的类型，这个名字就叫什么呢？我的汗蒸包里有什么？
0: 哦。好物分享，
1: 对，就是你分享你的汗蒸包里有什么，我分享我的汗蒸包里有什么，比如说什么什么汗蒸帽啊，汗蒸的时候需要带的什么护肤品啊，
0: 意思说我去汗蒸房的时候我都一定会带这些东西去，
1: 对，
0: 那这里的东西肯定就是跟在这个社交场所里面的一些这个行为其实都是有关联，
1: 对啊，
0: 对，
1: 那龙哥我这里我就不妨再问一句，
0: 好，
1: 您肯定去汗蒸房的，不会展示，
0: 对啊，我
1: 会去啊，不会展示我的汗蒸包里有什么，
0: 对啊，不就是牙膏，然后呢就是洗护用品呀，
1: 所以
0: 然后还能有什么呀，换洗的衣服呀，这能给人看吗？
1: 对呀，啊，所以归根结底您属于原来
0: 我的打开方式已经 out 了。好吧，好吧，好吧，来一会儿我，
1: 对不起，
0: 我一会儿放歌的时候，我也偷偷的上网看一看哈，下回换点，就是现在年轻人的这个玩意儿，哎，这个改变一下。
1: 对呀，啊，然后呢，就是说，其实呢，去这个泡澡啊，去汗蒸的话，其实它有疗愈的作用，这个我们都知道，对健康
0: 确实，
1: 哎，健康有好处的，对对，
0: 因为确实出出汗，那个感觉真的很放松。
1: 对啊，
0: 而且呢，我很喜欢。哎呦天哪，我不能再讲我应该会被吐槽。
1: 不敢讲自己。
0: 真的就是去汗蒸房一定要点一个 CK， 而且是很冰凉一大桶，然后就觉得一边泡着好爽啊，好好喝。
1: 是，
0: 这个是不是也有点年轻了年轻的行为？
1: 不不不
0: ，OK，
1: 这个可以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跑团文化的推动。你
0: 跑团
1: 就是。很多的就像一个约一起跑步的人，就像龙哥你是约人去打球一样，
0: 多好会一样的，
1: 对，
0: 啊，
1: 那么
0: 三五好友，
1: 哎，这样的什么同爱，然后一起去跑，
0: 啊，运动完之后，
1: 哎，一起去，
0: 哇，
1: 汗蒸房，
0: 相当于是你运动之后的一个茶歇一样，哎，大家就可以一边放松一下身心，然后还可以再去聊一聊，
1: 对啊，
0: 这个相同的爱好，
1: 哎，那比如说我就，啊，虽然我不是跑团的，但我是来釜山打球的话，那跟打球之后打排球之后就和打球的朋友们一起去泡个澡，然后呢，一起吃个饭，也就成了一种新的社交活动了。
0: 哎，没错，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
0: 果然是很大的一个转变，
1: 哎，而且呢，其实汗蒸房的这个行业呢现在也推出了很多新的服务的，那么
0: 这么一说肯定这个画风啊包括装修其实都应该要做一些调整，
1: 是
0: 更加符合年轻人这种需求，
1: 对啊，那你比如说新服务这一方面呢，比如说龙哥您去汗蒸房的时候，肯定没有这个单人高端的这个汗蒸服务，对吧？
0: 衣服都一样啊，
1: 就不是就是单人的，
0: 对呀，
1: 都是几个人在
0: 喝啊。
1: 是这样的吧，
0: 这些年对我对汉中坊有很大的误会。对，
1: 而且那么我不知道伦哥去这个汉中坊的时候有没有搓过澡、嗯、
0: 我其实不太喜欢搓澡。
1: 那搓澡
0: 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很好的朋友可能互相会搓一下，我觉得，但是我陌生人的话我真的觉得我有点不太行，
1: 对吧，
0: 接受不了。
1: 因为是陌生，而且那里不是私密的空间，
0: 虽然很多人都推荐说真的一定要哎，去搓一次、嗯、就真的就是通体舒畅。嗯嗯，至今为止还没有享受过。
1: 龙哥你完全可以去，为什么，体验一下，因为现在有私人的搓澡的包间
0: 啊，更加私密一些。
1: 对
0: 对，
1: 而且呢他、
0: 哦、
1: 提供呢很精致的餐饮，不是 CK 一杯 CK 就能。
0: 哎呦，你成功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1: 不是，我就
0: 这是真的，我觉得就是
1: 一杯 CK 就解决问题，
0: 就已经突破了去洗洗澡，然后呢去发发汗，这个层次而已。
1: 对、
0: 啊、真的是，就是享受了，
1: 是，
0: 对，已经到了 next level 了。
1: 嗯，对啊，而且呢，他也会推出一些你可以在那里举办什么聚会呀、联谊活动啊、嗯，而且跑团的什么后续活动啊，都可以在那里进行。
0: 这就是刚刚所说的社交的一个更大的一个破圈啊。
1: 是啊，所以说就是说什么汉蒸房有点越来越像比如说咖啡店啊，或者说是休闲 中心那样的一个休闲的空间了。
0: 是，
1: 它不是单纯的像龙哥去只是
0: 洗洗澡就已经很满足了。对，真的，今天的视频 该有多少恶评。我觉得好，我要重新认识一下他哈。嗯，好，所以你看，也就是说呢，我觉得首先他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比如说像我们一起运动的朋友，打完网球之后，哎、嗯，现在就不只是说就去个咖啡厅而已，单一的选择，
1: 是，
0: 或者是一起吃个饭，对，那还可以有新的这种玩法啊。
1: 对呀、
0: 啊，对，还可以把这个既能够身心都得到放松，同时还能够继续延续像运动的一些话题，大家可以去聊一下。哎，今天有什么样的收获，有怎样的进步？
1: 对，
0: 之后的这个比赛怎么样去安排？对，它就是拓宽了社交的这个范畴。
1: 的确是那样。其实我们去汗蒸房以后出来，然后一起吃饭、嗯，我们真的就会聊当天的比赛的什么，
0: 对，
1: 哪里好，哪里不好。
0: 因为在球场呢都汗哒哒的，说实话呢天又热，对，你要说大家可能在聊一下的话，其实当时真的不是那个状态，对，所以其实反而有这样的一个总结的时间的话还蛮好，大家就真的能够沉下心来舒舒服服的去聊一聊，很好。
1: 所以说也就是说现在呢汉蒸房呢也反映了年轻人越来越重视健康、疗愈和高质量的社会的这种生活趋势。
0: 没错，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啊，整个就是画风也变不一样了哈。
1: 是的，
0: 哎，没错，重新认识了汉蒸房。嗯，我相信已经好朋友已经按耐不住了哈，想去体验一下了。
1: 嗯，好的，那么龙哥，我们今天第三个热点话题呢、嗯、还是想带龙哥回到我们国内，
0: 好，去中国走一走，去看一看。
1: 是的，那么我们上期节目呢谈到了一个避暑游嘛，对吧，
0: 对，
1: 是聊中国人避暑的时候去哪些地方。
0: 是，
1: 哎，今天呢要聊的是呢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选择到中国避暑。
0: 哎，没错，其实我们这里也看到了一个数字、嗯、还确实是很明显的一个变化。
1: 是的，那么龙哥也提到了数据的话，那就说欧洲游客来华订单呢同比增长275%，就这个数据呢
0: 翻啊，成倍的增长。
1: 我准备节目的时候想这个对不对呢，我就又去确认了一次啊、哦，
0: 觉得不可思议，是不是？
1: 对啊，真的，我有点不敢，
0: 因为突然间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
1: 对，
0: 它其实是挺不可思议。
1: 所以呢，就成为了今年中国暑期入境旅游最亮眼的增长点。
0: 哎，所以你看很多老外，对，也就是说在这个夏天、对，你看欧洲，哎，真的是不远千万里，
1: 对，
0: 也要去奔赴，
1: 是
0: 这么远的一个地方，而且偏偏选择呢在所谓天气比较炎热的夏天，那这其中有没有什么原因呢？
1: 是这样的，那很多外国游客来中国的话，首先就是为了什么，凉快，
0: 避暑嘛。
1: 是啊，
0: 逃离暑热。
1: 那么比如说吉林的长白山，它一天的游客呢就突破了3万人，因为那里的夏天平均气温呢只有18到22摄氏度，
0: 太舒服了，想想今天30多度外面。
1: 是啊，然后比如说再说这个湖南张家界的天门山，那里的 夏季平均气温呢只有22到26摄氏度。
0: 哇，
1: 所以呢很多外国游
0: 宜人，
1: 是外国游客到那里呢，他们就认为这里就是很天然的空调房，
0: 大自然就是一个空调机。
1: 是的，
0: 对，
1: 所以呢就他们就选择中国来这个避暑。
0: 嗯，好，
1: 那中国成为这个避暑热门地呢有这样三个原因哈。第一个呢，
0: 总结一下，
1: 这个其实我们也能知道，
0: 嗯，
1: 中国的这个自然避暑的避暑的这个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0: 对，因为幅员辽阔。嗯，
1: 对啊，
0: 对，地质地形气候多变，
1: 是
0: 是，也类型也非常多。
1: 对啊，那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长白山，那就是在东北。
0: 对，
1: 那西南还有贵

0: 哪些地方呢它比较凉快呢？相信已经有答案了吧，
1: 对吧？那就比如说商场、
0: 对，
1: 地铁、酒店、餐厅，甚至办公楼，到处就是处处几乎都是有空调的，
0: 对，室内温度非常的适宜。
1: 所以呢，外国游客们就觉得，哎呀，外面虽然很热啊，热得受不了，但是室内呢，真的是太舒服了。
0: 其实我这里浅浅的也不是吐槽哈，我真的不是拉仇恨，因为真的韩国的地铁、公交，就你在移动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从一个很舒服的 A 地到 B 地，好，比如说从咖啡厅转移到商场，对，在这当中可能你。交通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会不会是会出汗的会热，但实际上韩国的公交地铁真的超级舒服，那个空调开的好棒啊。
1: 对呀、
0: 你知道欧洲啊会甚至会冷，有时候你需要可能带一件外套，你知道欧洲很多国家真的它那个气味我就不说了，就那个真的就是跟室外是同步的，
1: 是的，而且
0: 真的是不舒服。
1: 我们不提哪个国家，听说呢，就是他们要装空调的话，比如说我
0: 啊，很多欧洲最近其实真的，我有关注到这个，就是中国的某品牌的这个空调已经卖翻了。但是欧洲其实存在很多的一些古建筑是什么？他说到法律保护，因为他没办法去装空调外机。
1: 龙哥，您提到是古建筑吧？那咱就说现代的居民楼的话，也是那样的。如果我家想要。安装空调的话，整个楼都没有同意的才可以的。
0: OK， 好吧。
1: 所以说呢，他们来到中国，走到哪里都有空调，到了个人家里也有空调。
0: 他们应该觉得好不可思议，你中国人都邻里关系肯定非常好。
1: 是啊，所以说呢，他们就，所以说外面凉快，然后呢，到室内也是非常凉快的。
0: 的确同意。
1: 三个呢，就是说什么呢？免签政策呢发挥作用了，因为现在近年来中国不断的扩大免签的朋友圈，比如说韩国，对我们韩国，还有什么俄罗斯这样，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人呢，他们就觉得我想来就来，我可以随时就可以出发，不用受这个签证的这种。约束和限制，
0: 没错。而且呢，在一旦在 SNS 当中，更多的博主去分享了这件事情之后呢，被更多的人看到，被流量推到更大的流量池之后呢，其实很多老外看到之后就会觉得说啊，这跟我印象当中的中国不一样哎，
1: 是的，
0: 到底它是真是假？很多人真的就是怀着好奇心，然后呢去一探究竟，所以有更多的人就有去到中国。
1: 而且呢，听说呢，最近呢，中国上映一部电影叫《什么的》，给什么的可以说吗？也可以说的，
0: 我们不说全阿嬷对，这个关于这个字的发音，大家还有一个说法，一个讨论哈。
1: 所以说呢，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很多东南亚的朋友们呢，他们去中国去寻根，又去避暑，又去旅游。所以说，这真的今年夏天的趋势就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到中国去避暑，去享受那个凉快。
0: 是，好，那也相信呢，随着像免签政策的继续的扩大呀，以及呢包括电子支付啊、退税等等一系列配套服务的不断的完善呢，中国一定会有望吸引更多的国际游客。当然也欢迎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韩国朋友，对，以及呢咱们的中国朋友啊，也回家看看哈，对，进一步推动呢中国的入境游市场的进一步的发展。好，也再次感谢云岩带我们去。聊到三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1: 好的，再见。
0: 好，没错，继续听歌哈。好，已经聊嗨了，那需要听歌呢，让耳朵休息一下。好，接下来为大家送上这首歌曲，《내가 좋아하는 이유》，来自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多了解彼此一点点，多靠近一些些。好，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来，我们通过一段情景对话了解一下是什么。
1: 的洗衣机坏掉了，所以向他的韩国朋友李智恩求助。智恩，我家的洗衣机坏了，你知不知道这附近的干洗店在哪里吗？
2: 哦哦，근처에셀프빨래방이있어。
1: 嗯，你是说自助的洗衣店吗？
2: 嗯，개인세탁소보다저렴하고24시간하는곳도많아。
1: 啊，其实中国大多数人可能一般都会在家里洗，除非干洗的衣物。
2: 嗯，한국도집에서빨래하지근데젊은사람들은셀프빨래방도많이이용해
0: 好，相信不少的在韩国生活的中国朋友都可能会遇到过类似的情景，就比如说突然间对家里的洗衣机坏了，天哪，出大事儿了，这一堆要洗的衣服这可怎么办？就像刚刚对话当中遇到同样困难的小王，他想到的找一家干洗店。对，那结果他的朋友李智恩呢却推荐他去附近的自助洗衣店。不一样，对不对？好，今天的这也不一样，韩国为什么有这么多自助洗衣店？好，首先对自助洗衣店用韩语该怎么说你知道吗？两种说法，两种常见的说法。一个呢是刚刚对话当中提到的셀프빨래방，或者是呢코인세탁소，对，就是投币洗衣的洗衣店啊，这个直译哈，没错。好，顾客呢会把衣服呢带到店里，自己呢选择你使用洗衣机还是说呢使用洗衣机以及呢烘干机，这个往往都是分开的哈，对，分别收费的，会按照呢衣物的数量投入呢所需要的现金，或者是刷卡，或者是使用的手机移动支付哈，那么就可以呢完成洗衣以及烘干这两件事情。那么不少自助洗衣店呢，首先24小时的店非常的多，而且呢不需要呢工作人员呢一直在店里，所以很多时候呢你可能呢全程洗衣啊都是只有你自己。那么无论是早上晚上还是周末，只要你有时间，包括假日，因为是24小时营业，所以呢随时随地只要你想洗，咱们就可以去完成洗衣干衣的动作。其实韩国大部分家庭和中国家庭一样的，家里都会配备洗衣机的，哪怕是租的房子哈，对，要么呢房东已经都准备好了，或者是呢自己因为日常生活需要呢也自己会去买洗衣机。那韩国也不是每天呢都把这个普通的衣服呢拿到呢自助洗衣店的去清洗呀，所以呢为什么自助洗衣店呢这么常见呢？好，这里有几个原因。首先呢就是它非常的适合临时应个急，比如说对话当中家里洗衣机坏了，对吧？那你不可能这衣服不洗了呀，是不是？那搬家期间，对，你的洗衣机还没有安装，还没发货，对，或者是你住在宿舍里面，或者是呢短租房里，再或者呢是自助洗衣店呢，这个时候呢就会给你提供一个应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后补。对，那其次呢自助洗衣店的机器的容量呢通常比较大，因为呢普通家用的洗衣机呢可能很难会清洗像非常厚重的体量非常大的被子呀、毛毯呀，甚至是在比如说呢窗帘，对，有些人比如说你住 loft 的话，那几米高的这种窗帘，对，这个家用的洗衣机的话呢就根本塞不下，再比如说呢大件的羽绒服，如果你选择要水洗的话等等。那么自助洗衣店的这个大型的洗衣机它容量非常大，那就适合呢去处理呢这些体量比较大的一些物品。好，另外呢韩国人使用烘干机的比例呢也相对比较高，那么在自助洗衣店里面的衣服洗完之后呢直接呢丢进大型的烘干机，那么它也是分分钟呢就将你的衣服啊洗得蓬松，非常的干爽。那么即使呢在外面下雨的天气，也很多时候的话呢我自己会在一些阴雨天，因为真的是不想洗了衣服，因为家里没有烘干机，所以真的很麻烦，所以呢当家里又没有足够的晾晒的空间的时候呢，那么送到洗衣店使用这种烘干机的话那就成为刚需，尤其是像梅雨季节呀、台风天呐，再或者说呢这个冬天呀，或者是你住的面积比较小的单间的时候，那么这种 服务呢，就是真的是非常实用了哈。好，再来看看中国，那么中国大多数家庭呢习惯在家里洗衣服，但是呢一些特殊的物品除外，比如说这样几种。第一，西装，西装应该没有人直接丢到洗衣机里面，那就变形了呀，对吧？穿的时候的话呢就皱皱巴巴的。那羊毛大衣，对，这些呢比较金贵的东西，万一就洗坏了呢？对，皮衣、真丝的一些物品，对，那么都不方便水洗，那么这些物品的话就需要单独送去干洗店，那么由专门的清洁人员进行一个处理，对吧？那近年来呢，中国的一些呢，像大学附近啊、学生公寓啊、商业区啊，以及大型社区等等，已经开始陆续出现很多的一些呢专业的自助洗衣房。那么特别是在大学宿舍，学生呢通过扫码使用公共洗衣机呢也是非常的普遍哈。这个就相比呢，在十几年前我在中国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只能是纯手动自己洗。对，那现在的学生真的是很幸福哈。好，那不过对于很多普通家庭来说，什么呢？家里的洗衣机加附近的干洗店，这种组合仍然是最熟悉的配方。对，也就是刚刚那些呢不便于呢在家里洗衣机呢是这个手洗的或者说这个水洗的衣服的话呢，就送去这个干洗店。对，这种组合。那么跟韩国不同的呢是，在韩国呢自助洗衣店，除了服务学生和独居人士，那也经常的被普通家庭用来呢清洗被子等等大件物品。那么这里是要分清两个概念，就是什么呢？自助洗衣店并不完全等于干洗店，对吧？是的，自助洗衣店主要是呢顾客自己操作机器完成水洗和烘干。也就是说呢，他如果说你家里既有洗衣机也有烘干机，其实这跟你自己家里的洗衣机烘干机其实是实现一样的目的和功能。那么传统洗衣店或者是干洗店，通常呢是由专业人员去接受衣服进行呢才区分材质进行呢相应的清洗熨烫和整理。那所以如果说只是普通的衣服被子呀或者是毛毯哈，那么自助洗衣店就已经很方便了，也是比较经济划算的做法。但如果说一些比较娇贵的特殊面料，那么交给专业的洗衣店进行干洗是更加稳妥的。所以呢，整体上从观感上，韩国的自助洗衣店呢更像是家庭洗衣机的一个补充装备。平时在家洗，遇到大件衣服的时候或者是紧急状况的时候的话呢，就对去自助洗衣店就可以了。而中国呢，普通家庭更习惯的在家完成日常洗衣，特殊衣物再送去专业的洗衣店。你看一件洗衣服这种小事儿，一件很寻常的事情，看似很寻常的事情，韩国人多了一个可以随时使用的一个大型的公共洗衣空间，这也是为什么韩国的这种洗衣店非常多的原因了哈。那么中国人的洗衣方式呢，则更多集中在家庭呢和传统的洗衣店之间。这些看似普通的生活设施呢，也确实反映了两个国家对居住环境以及呢生活习惯的不同。没错，好，这也不一样。今天就聊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好，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是韩国的俗语。
1: 귀신피하려다호랑이만난다귀신피하려다호랑이만난다
0: 字面意思，为了躲鬼，结果却遇到了老虎。意思是啊，本想躲避一种灾祸，却反而遭到了更大的灾难。好，中文你可以这样说：刚出虎口，又入狼窝。没错，复习一下今日一句：귀신피하려다호랑이만난다。刚出虎口，又入狼窝。你学会了吗？后面公布。Good。
2: 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 BEFM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没错，那么炎热的温度也在渐渐的消散，同时我们的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的确，近期确实暑热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哈。那随时留意呢天气预报以及呢高温的一些预警，那么做好那些相应的措施。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及时补充水分哈。那脱水有时候呢会导致身体呢更加的不舒服。对，那再次感谢呢所有的好朋友呢在周一的晚间呢锁定和收听我们的华语之音。好，进入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徐佳莹的喜欢你。 PD 新闻查看见习从的龙哥有思密达这个文韩珠不捏塞哟。